0: 时间很接近，不断断断断被重写。
1: OK， 来吧。
2: 行动
1: 不？哈！
3: 为什么又是你？
1: 我可以放，可以放喵吗？行不？
2: 好痛苦。懂。
3: 好了，你来吧，我躺了。
2: 我可不可以？
1: 我觉得有一点很好奇，就是
4: 我真的很讨厌那个男生，我恨不得他去死。

0: 我也觉得确实，缺少一条路，缺少一
1: 块
0: 出口，
1: 缺少一块能让我填满自己的碎片。
0: 为
1: 什么
0: 世界
1: 不
0: 完
1: 全
0: 毁
1: 灭？为什么我不能消失得干干净净？
0: 我不属于故事，我也
1: 不属
0: 于
1: 虚构。
0: 树叶翻了一半就停止，荷叶
1: 走了
0: 一半
1: 就
0: 冻结。他们顽皮地按下冻结键，所以我只能被困在这里。
1: 我无尽。